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，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健康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饮酒过度之后正确的处理方法。大家都知道饮酒过量对身体 不好，需要及时缓解，以切勿盲目催吐乱吃药物。首先让醉酒者平躺休息，头部偏向一侧，防止呕吐物堵塞口鼻引发窒息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注意做好保暖，避免受凉。意识清醒者可适量饮用温白开水、蜂蜜水或淡糖水，促进酒精代谢，缓解头晕口干，也可吃清淡粥类水果舒缓肠胃不适。切勿喝浓茶、咖啡、碳酸饮料等来解酒，这样子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和肠胃的负担，更不能自行服用退烧药、消炎药，极易引发中毒。若出现剧烈呕吐、胃痛反酸，尽量静坐缓解，减少走动。一旦出现面色发白、浑身发冷、意识模糊、抽搐等呼吸困难，还有其他严重的症状，说明酒精中毒，必须立刻送医院急救。日常尽量少饮酒，饮酒过后呢，要最静养，为以补水为主，安心休养，让身体自行恢复，守护健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

毛里求斯广播电台7月2号的节目，我是您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《不爱的理由》《飞的理由》《该不该》《爱过我的每一天》。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您喜欢的歌曲。